0: 我无声吵闹的音乐，江山易改，
1: 我无声吵闹的音乐，
0: 全部一江山易改。叫我跳舞，我们去哪里大家好，大声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乐，吵闹的音